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拼劲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房里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美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0400-313号。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各位好，我是邵东。人的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才能到达终点呢？这句话的中心思想不是多远，而是走。走去哪儿呢？去帕米尔高原，去明信片上的一角，视频里的一眼。人生要走，也愿你快乐。孙露，光辉岁月。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又是那个春天，哦，春天，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

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新月，为您推荐犬儒乐队《边缘里》这首歌，用乡村加民谣摇滚的曲风以及班卓琴带来的开阔松弛的公路感，旋律明亮舒展，像秋日山间清爽的风，行囊、车厢、青山、流云，构成整首歌温柔的画面。生活是一边向前赶路，一边珍藏心底的牵挂。假期很短，但这份来自家乡的暖意可以装满行囊，陪着我们接下来的生活。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雅薇，为你推荐歌曲《蛋壳交个朋友》。这首歌出自说唱巅峰对决2026，假期自驾出行在路上就特别适合来听这首律动轻快的说唱，松弛感十足，歌名也非常贴合旅途，一路前行遇见风景交个朋友，跟着节奏来开启你的假日旅途。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在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5集。
1: 战区机关所在地，如从极高处鸟看，仅仅相当于宏大山系中的一粒豌豆。若出发，无论向哪个方向行进，都飞速陷入雪山和冰封共谋的旷古寒寂之中。拉练正式开始。晴朗的清晨像梨一般清脆，梨的味道突如其来地闯入行进中的郭焕金的脑海。抵达高原3年，除了罐头，他从没有舔过一口真正的梨。除了记得梨这个词，不能确保记忆中的味道来自新鲜的梨。高原最寒冷的日子，千川雪凝，万山冰封，他们无动于衷，大智若愚，或许偶尔困惑沉思，在完全不适宜生存的地域和时间里，渺小人类究竟要做什么。数千人的队伍呈双列向高原腹地挺进，郭焕金左肩右挎红十字药箱，右肩左挎手枪，又一个左肩右挎是鼓鼓囊囊的干粮袋，再一个右肩左挎军用挎包里装有弹夹和红宝书，再然后左肩右挎绳索上坠着罐头锅，身后是被子捆扎成的背包，他的正上方横捆着毛皮鞋。行军中，毛皮鞋沉重坠脚，影响进军速度，且极其耗费体力。若穿单薄的草绿色橡胶解放鞋，唯有片刻不停行走甚至奔跑，才能让脚趾不致冻僵冻黑，以致远端小关节凋零。残酷而危险的悖论，穿毛皮鞋双脚相对安全，但根本无法完成每日近100华里的长途跋涉。穿解放鞋走路时较为轻便快捷，但脚趾和脚掌陷于冻伤的极大危险中。拉练指挥部给出的应对策略是，行军时穿解放鞋，中途短暂休息时，哪怕只停留10分钟，也要立即将毛皮鞋从背包上解下来，换掉解放鞋，抗御严寒。 继续行进的号角再度吹响时，各单兵务必在第一时间完成这两种鞋子的互换，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脚，又能把每一分体力都注入令人绝望的长途跋涉中。高原行军极为单调，眼盯前方行进中的战友后背，双脚机械跟进，血液由于寒冷和缺氧循环缓慢，人体进入粘滞迟钝状态。行进中最怕无声无息，当然你可以大声喊叫，让你身前或身后的人听到，也算交流。不过缺氧让人舌根僵硬，发音艰难，大喊大叫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这样做。前面是一道峡谷，道路奇窄，队列已变成单人行进。听到身后鬼哭狼嚎，郭焕金吃力地回了一下头，见是楚军医在做鬼脸。他原来不在这个位置的。郭焕金断断续续地问：“
3: 你为什么跟在我后？好痛！”
1: 回头加上扭着脖子说话，十分的困难。楚直没理他：“傻丫头，不跟在你后面，我怎么能第一时间帮到你？”不过这个理由他不打算说出口，亮锅换金也想不到。好在行军中人经常喘不上气，所以有随便不搭理人的特权。
3: 今天要走多远才能宿营啊？
1: 郭焕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楚直毕竟是男子汉，体力较好，清晰地回答说：“
4: 100华里，或者说50公里。
3: 那么远？
4: 不算远，红军长征时飞夺泸定桥，一天一夜赶了240里呢。”
1: 郭焕金恨呐，一个医生把历史学得那么好。他又问：“
3: 大渡河有咱这儿的海拔高吗？”“
4: 没有。”
1: 沿峡谷下行，海拔下降。郭焕金缓过气来，说话稍稍连贯了一些：“
3: 那没可比性，大渡河那儿不缺氧，
4: 氧气与海拔相连，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除了喜马拉雅，没什么地方能跟咱们这儿比缺氧。”
1: 郭焕金陷入矛盾中，说话费气力，不说话漫漫长路。缓了一会儿，他蓄积起力量，偏头问道：“
3: 走多远了？”“
4: 我也不是军事参谋，哪儿能知道，哪能知道还有多远啊？”“
3: 你估计？”
1: 郭焕金压缩字词，节省气息。楚直回答说：“
4: 估计大约一半。”
1: 黎明时出发，此时已经走了5个小时。麦青青在郭焕金的前面间隔一人。最新出炉的警示罐头锅悬在麦青青左腰侧，随着他矫健的步伐有规律地摆动着，好像闪闪发光的小炮弹。行军初走动时，郭焕金不敢看这个小锅，他上窜下跳，像一根巨刺扎入心房，让他痛不欲生又无力拔出。景自怜，朝三暮四，移情别恋。郭焕金，水变成冰是水的死亡，高原冰凝结着远比人类历史古老的时间。好在水与冰可以互相转换，水和冰的最大差别，一个流动，一个将死。只是 景自怜的身上为什么会沁出冰的味道呢？

0: 见鬼，为什么又想起他了呢？郭焕进狠狠地用借来的工兵镐砸向冰面，冰碴取够之后收入罐头锅里，用几块河滩上的石头将锅支起，在石头搭建的狭小空间中填入牛粪，燃起火焰，锅内的冰屑不情愿地急缓融化。女兵们首战告败，其他人开始煮冰化水时，他们还在冰上胡乱凿冰碴，镐尖磕到冰上只留下浅白薄痕，溅落冰屑寥寥无几。按照规定，单兵操练，他人不得相助。预留的午饭时间已过去了大半，且牛粪火慢热，就算融出水撒入米粒，能吃到嘴里也遥遥无期。女兵们大概率是还没吃上饭，就会听到激越的出发号角。怎么办？大家目光聚向了郭焕金。班长啊，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4: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5: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6: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

0: 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66集。
0: 郭焕金看到楚军一没有凿冰做饭，就走过去问道：
2: 你怎么吃啊？
3: 我备有干粮。
0: 楚直一拍干粮袋，咣当作响。一般装入生米生面之后，袋子呈服帖的圆柱状。楚军一的干粮袋咯里咯搭，不规则凸起，好像装了一袋小蛤蟆。
2: 啊，你装的啥？
0: 郭焕金无法回应大家问询的目光，想找楚军一讨个主意。楚直压低声音说：
3: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得外传。
0: 郭焕金瞪着眼，按说一条旧干粮袋能藏啥秘密呢？
2: 嗯，记下了，不告诉别人。
0: 得到他的承诺之后，楚军一很小心地把干粮袋解开，掏出内容物：绿纸水果糖。郭焕金认出这是每人每月都配发的硬糖块，除了齁死人的甜，没有任何其他味道。平日没觉出它的好，此刻简直像看到回阳救逆的千年老参，巴不得立即卷入嘴中。楚医生看着郭焕金狂舔嘴唇的小红舌，伸出手说：
3: 给你。
0: 郭焕金立刻毫不客气地将绿皮硬糖夺过来，生怕楚医生反悔，把攥了糖的手背到身后，棉衣绒衣夹在一起很厚，胳膊肘几乎弯不过去了。楚之竭力不动容，怕泄露内心怜爱。郭焕金拨开糖纸，将糖块塞进嘴里，虽迷恋甜味，还是毫不留情把硬糖嚼碎，好似有深仇大恨。楚之一生难得细声还语说：
3: 慢慢吃，没人抢。
2: 不是怕你上，是我有了低血糖先兆，买晕过去。
0: 看着郭焕金如嚼碎冰碴一样的吃糖，楚医生不再说话。三块糖嚼下肚，郭焕金缓了过来，他又伸出手掌心摆了摆：
3: 干啥？
2: 继续，拿糖来。
3: 我还没吃饭呢。
2: 你的饭就是糖，对吧？
3: 知道还问。
2: 你这整个干粮袋里塞的都是糖块。
3: 正确。
0: 郭焕金气得大声嚷嚷起来：
2: 你打算看着别人都饿死，独自一人迎接胜利曙光吗？
3: 哎，错啊，我并没有吃到糖，不是先救你了吗？没想到你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0: 郭焕金想想自己是挺没风度的，口气稍微缓和了点说：
2: 你这一袋糖相当于甘蔗园主，女同胞看来做不出饭了，急行军马上开始，你把糖块拿出来打土豪分田地啊！
3: 个人肚子个人管，你是他们班长又不是我班长，指挥不动我。
0: 郭焕金故作和颜悦色地说：
2: 哎呀，这不是命令，是请求友军炮火支援。到了宿营地，我会召开班务会讨论明天的吃饭问题，眼下你必须救急。
3: 巧取豪夺的班长同志，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0: 楚直不忍他为难，忍痛将自己半截干粮袋抖空，让郭焕金捧着硬糖分发给女兵班的战士。出发的军号响了，全靠糖块救急，女兵班才将将跟上大部队的节奏，准时出发了。感激拔刀相助，行军途中，郭焕金好声好气地问：
2: 楚军医，哪里来的那么多糖啊？
3: 请示上级，特领的。
2: 你咋不教教我啊？我也把干粮袋装满糖，这所有的米面骨子里都是碳水化合物，糖呢

0: 更是最纯粹的营养。不应该舍近求远呢。
1: 看你学医能活学活用，为师再奖你两颗糖。
2: 郭焕金欣然领受，吃完以后斗志更昂扬了，他不死心地追问。
0: 你咋领出那么多糖啊？是不是贿赂了司务长？
1: 嘿，你高看了司务长，把他那儿的硬糖连锅端了，也填不满我半截干粮袋儿。
0: 那糖从哪儿来啊？千万别跟我说，你在军工造糖厂有亲戚。
2: 郭焕金继续猜着，怕他猜得伤脑筋，处置如实招来。
1: 他是我直接找后勤部长争取来的。
0: 呵，后勤田部长是出了名的老抠啊，你怎么说动的他呀？
1: 这个不难。第一，后勤部长病了，我当然要乘人之危了。
2: 郭焕金把肩上的红十字包袋子挪了下位置，喘口气说：“
0: 这像师傅你能干出的事儿。”
1: 第二，我问病势沉重的后勤部长，对战场医生来说，什么最重要？
0: 那部长怎么回答呀？
1: 部长呵斥带喘地说：“这不废话吗？当然是救人了。我再说，那你给我配大米白面让我学做饭，啥意思啊？啊，说轻了对我那是大材小用啊，说重了那就是瞎指挥。”
2: 郭焕金困难地喘息着说：“
0: 后来呢？”
1: 后来田部长说，我老命都快没了，你还讨价还价。废话少说，到底要什么？我说找你领糖。田部长说，我也不是开幼儿园的。我说糖是我干粮，我可充饥，伤员可续命。
0: 再后来呢？
1: 再后来，田部长剧烈咳嗽，好不容易缓过来之后说，你要多少糖？我把带着的干粮袋拍到他的眼前说，装满就行。部长啊，就让警卫员拎着干粮袋到战区库房填装硬糖，带口的几块在你胃里快消化完喽。
0: 楚军医，你要谢谢我。
2: 楚直纵是万般狡黠，也想不出谢郭焕金的理由，他索性停了脚步，等到郭焕金走上来，凑近他戴着皮帽子的耳边说：“
1: 谢你啥？”“
0: 谢我和班上同志们帮你卸载干粮袋。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轻快点了？”
2: 楚直这个气呀，他吃声说道：“
1: 哎，强盗逻辑，我是忍痛割爱。
0: 你说糖这么高效，干嘛还要背又重又麻烦的干粮呢？背糖行军岂不是更方便？”“
1: 打仗是天下最不方便的事情，糖可以救急，却不可当主食。你老老实实背干粮吧。”
2: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虽然费气力，总比一个人埋头赶路要活跃些。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爱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3: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播。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2: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豆芽，出来呀！
1: 现在吗？不行啊，我现在要处理事情。
0: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那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0: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0: 新疆音乐广播。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有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3: 小时候，
4: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5: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3: 爱情。

本宝校房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一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同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冰一学府琴院、冰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江，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0000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

0: 商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选。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尽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
2: 我们是牛奶咖啡。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三九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Wait a minute.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